0: H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超级厄尔尼诺2026，巴拉纳河或迎历史性洪水，部分地区水位可能超过1983年。极端情景下，巴拉纳河流可能大幅增加，阿根廷沿河多座城市将面临更高的洪水风险。随着2026年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阿根廷东北部沿河地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气象和水文专家担心，如果未来降雨量明显高于常年水平，巴拉纳河等主要河流的水位可能快速上涨，并对沿岸城市造成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水利及土木工程师克劳迪奥·贝拉斯科对超级厄尔尼诺情景下巴拉纳河可能出现的水位进行了模拟，并将结果与1983年的重大洪水进行比较。这项分析覆盖24座沿河城市，结果显示，在部分地点，如果极端情景发生，巴拉纳河水位可能比1983年的历史参考值高出20厘米或 1.2 米。研究还估计，如果出现这样的洪水过程，洪峰形成的水流波动可能需要约18天，从伊瓜苏港一路传到圣费尔南多。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数据并非官方天气或洪水预报，也不意味着相关城市一定会达到这些水位。研究所描述的是一种极端情况下的假设情景，其最终结果将受到降雨量、流域水文状况以及水库调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可能影响巴拉纳河水情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整个流域的降雨量及其空间分布。此外，各主要支流的来水量以及伊泰普水电站和亚西雷塔水电站的运行调度也可能对巴拉纳河最终水位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阿根廷东北部地区正在加强对降雨和河流水情的监测。在这份模拟中，伊瓜苏港的数据尤其值得关注。研究预计，该地巴拉纳河水位可能会达到17.6米，而1983年的参考水位为16.4米，也就是说，极端情景下可能高出1.2米。其他城市同样存在明显的差异。专家认为，阿根廷东北部以及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是厄尔尼诺期间容易出现异常偏多降雨的区域。与此同时，巴拉纳河、巴拉圭河、乌拉圭河和伊瓜苏河的水位变化也值得密切的监测。历史经验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警惕。1982-1983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曾与巴拉纳河的一次重大洪水同时出现。1997-1998年的另一场厄尔尼诺同样伴随着阿根廷东北部沿河地区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历史事件使得2026年的情况格外受到关注。强厄尔尼诺并不等于一定发生特大的洪水，不过专家也提醒，厄尔尼诺强度高并不意味着阿根廷一定会重视1983年的历史性洪水。厄尔尼诺主要改变的是某些地区出现特定降雨模式的概率，即使确定发生强厄尔尼诺，也无法仅凭这一点准确判断一个流域未来究竟会下多少雨，更无法直接确定某一座城市的河流水位将达到多少。因此，目前公布的数字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风险评估情景，而不是对未来几个月的具体预测。未来实际会出现怎样的情况，仍将取决于整个流域的降雨量和分布、各支流的来水情况以及水库和水电站的调度方式。换句话说，2026年厄尔尼诺是否最终演变成巴拉纳河的大规模洪水，目前仍无法确定。但在极端情景下，部分地区
可能出现超过1983年的水位，这一可能性足以成为加强监测和提前做好防洪准备的重要依据。

根廷狩猎骨髓移植完成40周年，从医学突破到成熟治疗体系。40年前的9月13日，阿根廷完成了国家首例骨髓移植。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医学突破，不仅开启了阿根廷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的发展，也推动这一高难度治疗技术逐步走向普及和成熟。1986年9月13日，爱德华多·布鲁尔斯基医生率领英国医院多学科医疗团队，完成阿根廷首例造血干细胞移基因移植，这也是阿根廷首次实施此类移植手术。自这一历史性手术完成以来，英国医院已累计实施超过1140例相关移植手术。在1986年以前，对于需要接受骨髓移植的阿根廷患者而言，出国治疗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由于等待时间长、医疗资源有限，以及缺乏术后随访的专业团队，绝大多数患者实际上很难真正完成移植。英国医院血液科及淋巴瘤科主任赫尔曼·斯特梅林医生表示，首例移植的完成改变了这一局面，使更多的患者能够在国内接受治疗，也让他们无需远赴海外，可以在家人陪伴下完成这一复杂而漫长的治疗过程。布鲁尔斯基医生于1981年加入英国医院，在此之前，他曾在阿尔弗雷多·拉纳里教授医学研究所接受专业培训，完成内科住院医师培训后，继续接受血液学专业训练。1985年，他前往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在西蒙·斯拉文医生指导下接受骨髓移植专科培训。完成培训回国后，布鲁尔斯基医生与英国医院团队开始筹建移植项目，并逐步建立开展这一高难度医疗技术所需的条件。来自感染科、影像诊断科、实验室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医务人员参与其中，共同为移植项目的启动提供支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86年9月13日，阿根廷首例移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正式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改变患者命运的治疗手段，这是一项复杂的高难度治疗技术，主要用于部分血液肿瘤、免疫系统疾病以及骨髓相关疾病的治疗。根据造血干细胞来源不同，移植主要分为移基因移植和自体移植两大类。移基因移植使用捐献者提供的造血干细胞，而自体移植则使用患者自身提前采集并保存的造血干细胞。对于移基因移植而言，寻找合适的供者是治疗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在兄弟姐妹中寻找相容供应者，找到合适供应的概率约为1/4。40年的发展，从罕见选择走向成熟治疗。过去40年间，英国医院的造血干细胞移植项目不断发展，并随着医学科技进步持续完善，专业人才培养和多学科协作也逐渐成为项目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血液科、输血科和输血医学等相关领域不断发展，为移植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对于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而言，输血支持尤其重要。由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经历较长时间的免疫功能低下，部分患者需要持续接受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输注。
随着医疗技术、专业团队和相关支持体系不断完善，造血干细胞移植在阿根廷已经从一种极为有限的治疗选择，逐渐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临床治疗手段。英国医院移植科主任希尔维纳·帕尔默医生表示，布鲁尔斯基医院完成的这一历史性突破推动了整个医疗体系的发展。如今阿根廷已经拥有30个移植中心，2025年全国共完成了1458例移植手术，相关水平已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当。他同时指出，过去40年间，阿根廷还培养了数十名来自南美洲不同国家的专业人才，为该地区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目前，英国医院每年约完成50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涵盖自体移植、移基因移植、无血缘关系供者移基因移植以及基带血移植等不同类型，治疗对象包括成人和儿童。从1986年的首次突破到如今形成较为完善的移植体系，阿根廷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首例手术不仅改变了当时许多患者的治疗选择，也成为阿根廷现代血液病治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0: D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のお mundo。
2: Dai, Argentina al mundo。
3: D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Dai, Argentina al mundo。Dai,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勃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勃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十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尔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7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 Silvana Avellaneda， 制作 Dario Ursi，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索伊戈尔。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Argentina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Dai, 世界に向けて.